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2: 情侣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秦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

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这是它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了。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主任，我说这个痘痘叫青春痘，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是深受其扰，但是也想问问您，这青春痘在咱们医学上的官方称呼是叫痤疮是吧？
11: 对，青春痘的医学的正式的名称叫寻常痤疮。
10: 嗯，
11: 对。
10: 那它在我们的临床上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脸上起了一个痘，大家都觉得这是青春痘，这是痤疮，但是好像我知道皮肤上长痘啊，由多种原因构成，那什么样的表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青春痘，就是我们的寻常性痤疮。
11: 痤疮啊，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发生。
10: 嗯，
11: 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长痤疮的年龄呢也在逐渐的前移。
10: 嗯，
11: 有的孩子在六七岁的都开始长了。早期的痤疮呢，它表现为是粉刺样的。粉刺样呢，早期表现就是看到很多是在额头，
10: 嗯，
11: 额头上长的，是一种小的小丘疹。有的早期呢呈白色，有的随着长长呢，这上面有黑头
10: 啊，
11: 这个时候是最早期的痤疮，叫粉刺
10: 啊，
11: 俗称叫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0: 嗯，
11: 白头粉刺它就是闭口的，它这个毛囊开口，
10: 嗯，
11: 皮脂腺开口这地方它没有完全打开，
10: 嗯，
11: 它在里面蓄积下来就叫白头粉刺。
10: 嗯，
11: 如果这个开在皮肤上那个毛囊口它开放了，
10: 嗯，
11: 它的皮脂氧化了就形成黑头粉刺了。
10: 嗯，
11: 然后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呢，它发生炎症了，
10: 嗯，
11: 这个都会形成一个炎症性丘疹
10: 啊。
11: 炎症性丘疹呢有红的，摸上去会有触疼啊，或者是摸上去变硬，然后炎症再加重，就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白头，上面有脓性的
10: 啊，就是小脓包出现，
11: 小脓包出现，
10: 嗯，
11: 再重那就形成结节、囊肿
10: 啊，
11: 那这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疤痕的。
10: 嗯，
11: 这是不同的表现嘛。
10: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痤疮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11: 对对。
10: 从一开始的这种粉刺，有白头的有黑头的，到逐渐去发展成为一些脓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脓包，甚至到最后更严重的会有结节的产生。
11: 对对。
10: 这个结节我们在肉眼上看，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凸起，它里面并不是有这个像脓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周围的皮肤明显是不一样的，感觉周围是红的，中间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中间一圈有一个白色的。
11: 对。
10: 但是到结节这个阶段，它其实皮肤表面看它就是一个凸起，有的是发红，有的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时间长了它都不红了， 但它就是皮肤上有一个凸起，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说的寻常性的痤疮。
11: 对对对对对。
10: 嗯，所以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张主任说了，这个寻常性的痤疮，它虽然我们平时叫它青春痘，总感觉是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常见，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早的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11: 对，
10: 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依然在长青春痘。那张主任，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好像自己长痘会更严重一些，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更旺盛有关系啊？
11: 对的，皮肤它也是有随着气候它会有对应的改变。
10: 嗯，
11: 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
10: 嗯，
11: 分泌量大的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像毛囊上皮、皮脂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
10: 嗯，
11: 水肿情况下，在这个毛囊管和这个皮脂腺导管这，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脂腺的油脂排泄出来
10: 啊，
11: 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
10: 嗯，
11: 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痤疮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丙酸痤疮丙酸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
10: 他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11: 他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他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他也会容易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10: 嗯，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
11: 对，对，
10: 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11: 对，
10: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11: 对，
10: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11: 对，
10: 嗯，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哎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关系。
11: 对 对,
10: 对，但是呢，也想问问张主任，因为有一些孩子呀，他的青春痘呢长得就不严重，甚至他的青春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脸上的皮肤都挺光滑的，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的多，甚至我们说洗脸他也洗得挺频繁的，家长还会给他专门买这种什么祛痘的洗面奶，但依然控制不住。
11: 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和咱们所说的个人体质。这个人体质呢，它主要在这里面起决定作用呢，还是遗传。
10: 嗯，
11: 如果要是孩子家长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痤疮要重
10: 啊，
11: 大概率那孩子
10: 也重，
11: 也会重。对，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素。
10: 嗯，
11: 另外一个和平时的这个起居、清洁、饮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10: 啊，
11: 尤其是这个毛囊上皮的这种角化呀。皮脂的异常分泌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原因。
10: 嗯，
11: 如果要是化验孩子这个痤疮重了，要是这种情况呢，要注意皮肤的清洁。这个清洁呢，一定要选好这个所用的这个产品。
10: 清洁产品。
11: 对对，不能说把这个皮肤清洁了，但是把皮肤屏障也破坏了，这样是反而是对这个痤疮是不利的。
10: 哦，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长青春痘、长痤疮，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的这个洗面奶，有的打的是祛痘的成分，甚至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买这种去角质的，就是带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11: 对，
10: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11: 对，
10: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11: 对对对，你像现在市面上，清洁产品，尤其祛痘的产品挺多，
10: 嗯，
11: 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碱性，就咱们所说碱性比较大的，一般
10: 洗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11: 对，对你含到皂基的，
10: 嗯，
11: 一般用完之后，感觉就是觉得特别干，
10: 嗯，
11: 特别紧绷这种，
10: 嗯，
11: 一般是。它去除油脂，可能会 更大，
10: 嗯，
11: 就是有的过度，这个时候呢，一定在使用上别那么频繁，
10: 哦、
11: 因为偶尔来一次可以，但是你要是每天，都洗个一两次，可能对这个皮肤的屏障把这个皮脂，破坏掉，
10: 嗯，
11: 它反而是不，对这个皮肤，更不好，
10: 嗯，
11: 它是破坏这个皮肤屏障了，
10: 对。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张主任，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你清洗完了之后，油脂不是分泌旺盛了吗？那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我给他用这种皂基的，用这种带有磨砂功能的，洗得又干净，把这油脂都洗掉了，同时我还把角质磨薄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堵塞。原理上来说，应该不长痘才对啊。
2: 刚才上面已经说到痤疮啊，它是多种因素。
1: 嗯。
2: 在这里面呢，咱们主要是讨论这个皮肤屏障的个问题。
1: 嗯。
2: 皮肤屏障的问题呢，它第一个是保护皮肤受到外界的刺激，另外一个皮肤屏障好的情况下，它也一定有免疫功能，它也抗菌、
1: 哦。
2: 如果要是过度清洁，就相当于把这个
1: 皮肤屏障破坏了。
2: 皮肤屏障破坏了。
1: 嗯。
2: 皮肤屏障呢，它第一个是角质的屏障，就是咱们皮肤最表层会有一个角质层。
1: 嗯。
2: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它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磨砂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1: 磨掉了，
2: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1: 嗯，
2: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1: 啊、
2: 哦，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1: 啊、
2: 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是含有皂基的。
1: 嗯，
2: 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
1: 嗯，
2: 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它也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2: 对
1: 痤疮杆菌，
2: 对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2: 对，
1: 我们破坏了之后，它又喜欢这种碱性的环境，
2: 对
1: 它就生长得更旺盛了。
2: 对，
1: 这时候咱就更战胜不了它了。
2: 对，
1: 就容易引起这个痘痘。
2: 对，
1: 而且我记得好像说皮肤啊上面的这个油脂，我们不能说它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维持一个水油平衡。如果你把它都洗掉了，这个油脂用碱性的洗面奶啊洗面皂啊洗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我缺油了，你得多分泌一点，这时候它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就更容易堵塞，是吧？
2: 对，
1: 所以说过度清洁不可取。但是不是和饮食也有关系？刚才不是有朋友就提了吗，说什么高糖的饮食，还有一些精致的米面甚至牛奶，这些是不是都有利于我们的痤疮的生成啊？
2: 对，这个饮食上结构呢，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你像含有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东西呢，它会刺激这个胰岛素分泌更多，反而呢更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脂的分泌。因此呢，咱们平时吃东西呢，它还是吃一些升糖指数比较偏低一点的
1: 啊。
2: 你看就是一些
1: 粗杂粮，
2: 对粗杂粮，一些清淡的一些蔬菜水果，
1: 嗯，
2: 但是作为生长期的儿童，那个蛋白摄入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2: 但是这个量呢相对来说要适中一点，不能以这个为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它脂肪量比较高情况下，到这个消化道之后，它会刺激这消化道，尤其胰腺分泌更多
1: 啊。
2: 它人体呢，它也是个有益的系统，当要是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分泌更多，它会通过自身的调节，那皮脂它也会跟着、增加了，
1: 它之后也会分泌更多的油脂。
2: 对，
1: 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但是刚才没提到刚才这个朋友说的牛奶，因为我好像记得我看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这个牛奶确确实实好像容易让孩子长青春痘。
2: 对，牛奶啊，它也是咱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
1: 给孩子，
2: 对它营养成分比较高，但是，这里面呢，蛋白和脂类也高
1: 啊、
2: 如果要是过多的摄入，它刚才已经提到了，它会刺激到消化道的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泌
1: 啊、
2: 它会连带着把这个皮脂就分泌旺盛了。如果要是适量摄入，尤其是喝一些这种酸奶，就是经过发酵的，它反而对这个腺体刺激比较小一些、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 防止痤疮
1: 啊、哦。所以说家长可以给孩子为了补钙的话，咱们把牛奶换成酸奶、嗯、其实这个钙质没有损失多少，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减低青春痘的发生。
2: 对对对，
1: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他说自家的孩子现在呢已经上高中了，说依然满脸长痘，想问问这正不正常。刚才我们就说了，孩子的青春痘的这个周期其实跨越度挺大的，有的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朋友上高中可能就十七八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依然在长痘痘。咱们说一下这个青春痘，他既然叫这个名字，肯定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是最容易生成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嗯，对，痤疮实际上现在高发了，就是这个学龄期，
1: 嗯，
2: 就是。现在儿童也比较靠前的六七岁，长的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岁，这是高发期。实际上在我们儿童皮肤科来看来呢，像婴儿就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也会有、
1: 哦、也有
2: 也有新生儿情况，这个有呢，它主要是母体带领的这个性激素它比较高
1: 啊、
2: 哦哦。婴儿有，随着小孩长，有的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也长，这个叫。新生儿痤疮，婴儿痤疮，新生儿痤疮。
1: 哦，
2: 像比较说的经典的就是这个青春期，包括青春前期的痤疮、嗯。但是现在随着熬夜啊，包括饮食结构啊，包括生活压力大，你像大学毕业的有的还长
1: 啊，二十多岁的还长，
2: 对还长，有的到三十岁的时候也长。
1: 对，我身边就有的朋友都已经四十了，
2: 对，
1: 依然脸上时不时的冒痘。
2: 对，像青春痘呢，现在。把它叫成青春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话题，是它应该更准确来说叫寻常痤疮。
1: 嗯，
2: 寻常痤疮这个覆盖面相对来说宽一点，在这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由于这个技术水平的紊乱呢、啊、包括休息不好啊、哦、生活压力大，饮食结构的改变呢，然后这些都是引起痤疮的一些原因嘛。
1: 嗯，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可能油脂的分泌更旺盛一些，再加上一些性激素的这种影响，
2: 对，
1: 可能孩子更容易出现青春痘。但是在婴幼儿期，甚至我们说成年期，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少部分的朋友受到青春痘的困扰。
2: 对对。
1: 但是这青春痘，我们刚才说了，它不是医学上的一个标准的称呼，
2: 对，对，
1: 寻常痤疮其实才是它的医学名称。
2: 对对 对, 对。
1: 嗯，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十七八岁长痘其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阶段。
2: 对，是一个正常的年龄阶段。
1: 嗯，
2: 对对。
1: 这个那什么样的痘痘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痘痘是可能等一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了，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就能够逐渐好转的？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
2: 青春痘啊，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痤疮。痤疮啊，不管是轻和重，在医学上是都建议。干预的
1: 哦，轻的也要干预啊？
2: 对，轻的也干预，因为这个痤疮呢，它是有分级的，它是分了四级。如果要是早期不积极干预，它会有些炎症啊、细菌的滋生，它会进步的加重。
1: 嗯，
2: 加重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留色沉呐、啊、留痘痕呐、啊、疤痕呐、啊。
1: 哦。
2: 重的疤痕，重的痘痕，它有的它自己吸收不掉
1: 啊、
2: 哦。要是很轻的。很轻的，它能够自己皮肤它有再生能力，它自己能够恢复，能够修复。因此呢，在早期就建议呢积极的干预。积极的干预呢，早期就是通过这个面部的好好清洁呀、啊，饮食上结构的干预啊，清淡饮食，早期可以用一些 V 三的药物啊，在这个炎症重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抗生素啊，
1: 嗯，
2: 包括用现在最常用的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啊，
1: 嗯，
2: 再接着，如果再重，那就是通过口服一些药，口服一些抗生素啊，包括EVA酸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但是在咱们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有一些雄激素抗体的抑制剂啊，包括那个脂肪酸酶的合成酶的抑制剂啊，
1: 嗯，
2: 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干预。
1: 好，
2: 对，
1: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需要干预？张主任给了一个 准确的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都需要干预。
2: 对对对对，
1: 您甭管它轻还是重，这个让医生评估，其实都需要干预，只是干预的手段不同。
2: 对对对，
1: 有的可能仅仅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注意清洁就可以。
2: 对对对，
1: 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用一些外用药。
2: 对对对，
1: 有的就是外用加口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青春痘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对，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山西宝帖的传奇故事。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宝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宝昌将中秋帖和博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了马衡的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个文物珍宝而奔波，没想到却在这儿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博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西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西，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把他们带回故宫，让这三西宝帖重新团聚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马衡院长虽然极力的想将他们收回故宫，但最终还是和他们失之交臂了。自从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在自己家中将中秋帖、博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儿。就这样17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49年，这期间内地可谓是翻天覆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内地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可以想象，一个被打垮的政权带着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一个海岛会有多么的拥挤混乱，且不说在底层的老百姓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就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也在为生计斤斤计较。有钱人不得不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沉默了17年的三西宝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
5: 找到了刚刚从内地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却又从天而降的宝贝。三西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西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照理说三西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他们买下来，也就不会有咱们后边要说的故事了。在惊喜和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哎，又沉下去了。那么这宝帖拿出来的人是谁呢？这宝帖又会沉到哪儿去呢？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已经不是郭宝昌了，而是他儿子郭昭俊。2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博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也就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的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的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两幅传承了千年的国宝名帖，眼看着就要从自家门口归了别人，遗憾与损失都将无法挽回。两幅宝帖究竟卖了没有呢？没过多久，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西宝帖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香港有人要卖国宝的事儿这么快就传到北京了，还惊动了国家总理呢？这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名叫徐伯娇。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娇得知郭昭俊要卖三西宝帖的时候，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呢。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地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这时候他们都知道了，若要把国宝抢救回来，可需要一大笔钱，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这事儿能成吗？谁心里也没数。没想到周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想办法收回，绝不能流失海外，并亲自策划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了一部分专用收购国宝的资金。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溪宝帖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了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委员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的复杂，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从那以后，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三溪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溪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这王羲之啊，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候曾经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

0: 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他好像是半嗔怪半开玩笑地说，
1: 王亲家，你躲着几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
0: 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难道皇上已经看出自己在有意回避吗？其实这几天，现任奉阁侍郎的王方庆一直托病在家。这天深夜，他又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盯着书桌上一个装帧精美的方盒，举棋不定。看着王方庆顾虑重重的样子，他的贴身仆人忍不住可就说了，
2: 大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献上去吧。
0: 原来武则天皇帝非常喜欢书法，他曾下旨要收集各家墨宝真迹。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王氏一门书法渊源甚深，王方庆家中也的确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出月帖、念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一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他也本应该把家传的书法真迹献上去，但自古以来，皇上要的东西哪还有退还的可能啊？也就是说，王家祖传已经足足十代的墨宝真迹就要从他王方庆的手中失落了。王方庆感到左右为难，交出真迹王方庆觉得实在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而且没准还会招来献媚邀宠之嫌。但如果不交出去，皇命难违，他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而且王方庆自己也知道，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自武则天下诏之日起，早有许多人把目光移向了他，他想躲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十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可这次回家以后，王方庆真的病了。可以想象，传了十几辈人的祖上真迹，突然有一天会从自己的手上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搁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3: 您听，嘿， 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静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

0: 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说想回家，其实只是想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里。我知道每一条路通往哪里，哪一家早餐店是最好吃的，哪里散步风景最好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往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9: 大家好，我是小杰。
8: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9: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8: 啊
9: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8: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8: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9: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8: 哭，全身都湿，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9: 是
8: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9: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8: 我全身都湿了，
9: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8: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9: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8: 你
9: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对吧？
8: 这个火，对
9: 对，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8: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9: 对，
8: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9: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8: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连线是谁呀？就
9: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8: 你以为就是景区对吧？
9: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8: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9: 没有
8: 犹豫？
9: 对啊，
8: 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9: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对，
8: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播
9: ？
8: 还得分播，
9: 分播。
8: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9: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8: 爸妈
9: 你就
8: 说
9: 啊，我特别好，
8: 担心。是是是啊，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9: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 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这样的东西。
8: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9: 当然
8: 痕迹的，
9: 因为
8: 有的，
9: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8: 哦、
9: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8: 哦，对
9: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8: 是，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9: 对，在你，
8: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9: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8: 哦，
9: 对啊，那这些咖啡
8: 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9: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8: 哦、明白，明白。
9: 嗯、对，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8: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9: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8: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
9: 对，
8: 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9: 对，一整扎，
8: 一扎鸡腿儿、
9: 对，
8: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9: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8: 啊，
9: 对啊，
8: 很厚蜡质的那种
9: 大一点的叶片，
8: 对、像莲花形状的，
9: 对，
8: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

0: 段，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1: 对，
0: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1: 对。
0: 那种成长状态。
1: 对，所以你会，就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那
0: 之所
1: 就，
0: 以叫千里目，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1: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0: 是。
1: 对，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0: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1: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0: 为什
1: 就
0: 么？
1: 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
0: 哦，
1: 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0: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
1: 对，
0: 儿，
1: 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0: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
1: 对
0: 了，
1: 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但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0: 是
1: 对，
0: 依然充满新鲜
1: 对，
0: 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1: 哎，
0: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
1: 对，我
0: 身
1: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
0: 机
1: 对话
0: 会。
1: 的机会。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

不必对我说再见，不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0: 爱情最后都虚伪，你也会。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7: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6: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这样子。
7: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6: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7: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6: 大哭，
7: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6: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7: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6: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7: 根本追
6: 不
7: 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6: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7: 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6: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种，
7: 那你会有对讲机？
6: 没有，
7: 也没有，
6: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7: 明白。
6: 对，
7: 同步的应该是。
6: 对，
7: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6: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
7: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6: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7: 是，
6: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7: 哦，他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6: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看到日出了，然后再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 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7: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愉悦的一个阶段。
6: 对，对
7: 对，
6: 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7: 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

0: 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0: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向导男的吧。
1: 对，
0: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1: 对，
0: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1: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0: 是是是，
1: 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0: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七天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了。
1: 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0: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1: 对，
0: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1: 对，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安慰了我，
0: 他也有、
1: 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0: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0: 明白。
1: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的平静的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0: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儿吗？
1: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0: 意识脑子转不过来了，
1: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对啊，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停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0: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1: 对，
0: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0: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1: 对，
0: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1: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 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0: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1: 很清晰
0: 啊，
1: 周围也很
0: 干
1: 净，
0: 很
1: 干
0: 净，
1: 对。
0: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
1: 者啊，对，
0: 没
1: 有没
0: 有，
1: 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
0: 嗯、
1: 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的一个终点，对。然后我基本上是最后那一百米就是走一步哭一步，然后边走边哭过去，然后向导拿着手机在录，他就问你现在感受如何呀，我们马上要到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带着哭腔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吧五千七的日出，然后虽然我一路什么走的最慢，但我依然
0: 你把怨气全都在此时此刻登顶的时候作为获奖感言表达出来了。
1: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
0: 完
1: 成
0: 了。
1: 对，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一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
0: 那很棒，
1: 非常棒非常棒。
2: 嗯，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好，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那一年我们十七岁》，来自何润东。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年少的心总是容易失去，经不起任何一个花间的寂寞，月下的思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人一辈子不能忘记。听到阿庆带来的《记得爱》。

在注定离别的时候，听听陈绮贞如何把这一刻雕刻成永远的画面。芳草碧连天，离别的季节。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3: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2: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没有正式出道的网络歌手，把古诗唱出现代人的情调，同时不乏意境。这一首《声声慢》，声音非常的清澈缠绵。

食品是有保质期的，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一旦过了这个保质期，就徒留一地的伤感。范晓萱颓而不废带来这首《过期》。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的是童恩的这首《不准哭》。我是爱你的，所以离开的时候不哭泣，因为是爱你的，所以希望你找到对的幸福。离开是我最后的让步。

轻轻地为你唱一首歌，轻轻地给你一段故事，对白独白都由我诉说，你只要静静地静静地聆听侯湘婷带来的这首《你要好好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这世界上最美最大的谎言，可是我们还是深信不疑。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你不是公主，没有王子，没有骑士，但是你还有一只独角兽，许慧欣带来的悲伤独角兽。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这首《收音机之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 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开展 G340 国道杨邑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邑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邑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邑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邑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邑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人心住户、商户，又把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垂料强活小错位盘烧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的给我们国货的住少联想牌，八零跟五一套一套的扫盲拨的展开，环境一下看上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以前强了，在牌子过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少户自觉的重视，把门前的上班整整拉实打实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邑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下治理，不讲张交了警示带的警示标志，还跟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想回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邑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串联杨邑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邑段成为展示杨邑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参加。
5: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 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腐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五五”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研练、补练、强练，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军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 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研练补练，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经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

0: 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朴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名利、鲜花和掌声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成了他的精神枷锁。他敏感低调，和当年身处的圈子格格不入。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他的存在越发显得迥异。一个内心非常细腻且多愁善感的人，很少能够真正投身于这个社会。多年来，他只有两张专辑，二十多首歌曲，但是淡出公众视线九年之后，带新专辑回来，依然是歌迷心中的宠爱。早上的风

有时候在思考问题、启动项目以及下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习以为常的想要查看之前是怎么做的呢？事实上，先例纯粹只是先例，它既不是准则，也不是样本。如果拘泥于先例，你所有的挑战就会受限，而做出来的东西只会是在已有事物的基础上进行的局部改变，甚至很多时候会以自我模仿而告终。

不管怎样，姑且看书是人基本中的基本，可以徜徉在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同一本书，也可以积少成多的大量阅读。阅读是件看似被动实则积极有所注意的事，它是一种人生的模拟体验。人不会阅读就会退化，阅读是一项锻炼自己驾驭情况做出精准客观决策能力的训练。迷茫不安时去尝试读一本书吧。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总是生气，因为太过于追求人性的洁癖，总是追求高的道德标准，如果别人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会很生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人性中所有美好的特质都是应该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对外的衡量。如果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甚至衡量这个世界，那我们的内心就只能装得下自己。假如你的心胸能够放大一点，明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也有各自的苦衷和不得已，我们自然就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常常听到朋友们探讨一个问题，说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最吸引人。其实追根结底发现，外貌、学历、身份好像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吸引人的是状态。好的状态散发出一种特别的能量场，它让人舒服、愉悦、温暖，又充满了某种力量。状态所带来的吸引是潜意识的，外在条件带来的吸引是意识层面的。无意识的吸引远比意识层面的吸引要更加强大跟持久。一个人有好的状态，会让自己因为美好的外貌、身份、学历而看起来更有生命力，而更吸引人。甚至可以说他能弥补外貌、身份、学历上的某些短板。所以生命中找到任何可以维持你好状态的事情吧，从当下开始坚持下去。

我相信任何寻求安慰的行为都不会让一个人真正成长，比如宿醉、旅行，甚至和朋友促膝长谈，因为那些都只是让你长期停留在一个茧房里的感觉良好。成长其实是特别艰难的一种自省的过程，你必须抛开所有给别人和自己听的漂亮话，正视你的缺点跟不足，甚至一遍又一遍的被打破、割裂、推翻你以前所有的观念和认知，再重组，然后你才懂得成长真正需要的改变。从愚昧之巅跌落到绝望之谷，慢慢爬上开悟之坡，最后站上持续平稳的高原，这是人的进步之路。

0: 赵雷出生于传统的北京家庭，但好在父母对赵雷的管教不算严厉。他曾经选择在地下通道唱歌，父母也并没有反对。作为新一代创作人，他的魅力来自于年轻乐迷的长期关注，从小众到大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歌词表达简洁直接，而旋律更是朗朗上口，容易流传，也让听者容易认同。这些年巡演积累出用音乐表达情感的自然风格，也让他的演出更加动人。而作为民谣歌手，在音乐上的高产保持了粉丝们对他的持续热情。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经写，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鸟和云相互羡慕，恨不得变成对方，却忘了享受自身拥有的美好。很多时候想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只会感知不到幸福，还可能会失去当下所拥有的。所以请时刻保持相信美好即将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做你自己就好，去发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特点，安于当下，不羡慕，不抱怨，会让每个瞬间变得美妙和谐。你的好状态就是最大的运气。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3: 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已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想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星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在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

0: 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给你看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这是它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又是一年开学季，今年的新生名册呈现出明显的新风向。曾经长期霸榜的子涵、子轩等网红高频名字大幅减少，一众风格新颖、意蕴独特的取名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届孩子的名字有什么特色呢？取名新风向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12: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啊，每年这个时候啊，除了校门口的堵车呀和朋友圈里的晒娃啊，还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围观新生的花名册。今年呢，不围观不要紧，这一围观，哦哟，吓一跳啊！那个曾经霸榜多年的子涵、子轩、子轩，哎，我读了两个子轩啊，各位，就是女孩呢常用啊，这个薰衣草的那个轩啊。然后另一个子轩呢是车这边一个干，这个轩啊，你看。两个子轩都曾经啊特别出名，这回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锦溪啊、浩洵呐、嘉旭啊，那个旭啊是和煦的阳光那个旭，那写起来挺麻烦的。那个嘉呢又是嘉奖的嘉，就据说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就连自己这名字都写不出来。还有什么清月、修齐。有老师啊就晒出班级名单，网友一看惊呼，我天哪，这哪是花名册呀，这分明是打开了一本诗经啊。说实话，我看到的第一瞬间是感觉吃惊啊，从诗经到吃惊，说实话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古装剧真是没少看吧。但仔细一想，这事儿啊还没那么简单。咱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子涵是怎么火起来的。我现在说的这个子涵啊，是子曰的子，涵啊，韩哥的涵，汪涵的涵啊。大概10年前吧，互联网取名的模板呢那会儿就开始批量生产。那家长呢到网上一搜，男孩的名字大全，女孩的名字大全， 嘿，这么一搜，好家伙，不用想事了，刷刷刷刷，那屏幕给你铺满了，全来了。算法一推荐啊，当然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算法这个词儿的说法啊，反正只是那个互联网上给你这么一集合，全来了啊，热门名字一排列，子、韩、轩，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轩，就这么霸榜了。哎呀，好不好听？确实好听，温润柔和，而且呢寓意都不错。哎，就有一个毛病，这一开学呀，到班上一看，这重名的特别多。那没办法，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啊，谁让咱这么选了呢？那名字你觉得好听，你觉得好记，你觉得朗朗上口，那别人也想这么选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两个子轩就全都红起来了啊。我说那个子轩，桑子的子，然后就是那个萱草花的萱，另外呢就是子曰的子，一个车一个干，这个轩，这两个子轩全都是热门的名字啊。但问题是啊，这全国一盘棋，大家都觉得好听，结果就是一个班上啊，一动不动就出来三四个子涵，老师点名的时候都得说大子涵，小子涵。这公安部数据的统计说明啊，说光名字带这个子字的孩子，就是这个桑子的子啊，说带这个字的就超过百万。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呢？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你瞧还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啊，2024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显示，新生儿名字取自诗词典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比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多好啊，这就是妥妥的文化自信呢。三倍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新一代的家长在取名这件事上不想再当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了，他们开始翻诗经了，他们开始查楚辞了，研究历代状元的名字。比如有位父亲给女儿取名任秋，那个缝纫的任，秋天的秋。哎呀，我们这么理解呀，就显得太粗了，人家是取自离骚啊，任秋兰以为佩呀。他们希望女儿啊像秋兰一样坚韧芬芳，而不是成为某个模板化的女主角。于是问题就来了，从子涵到扶苏，从子轩到清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有人说呀，这是审美变了。嗯，也对，但好像还不够，这背后啊是社会心态的根本变化。你想啊各位，十几年前子涵开始流行那会儿，那是什么氛围？大家对安稳顺遂温婉气质是有普遍的期许，名字啊要讨喜，要吉利，要不出错。互联网啊那会儿刚兴起，信息呢还不太对称，大家获取灵感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的模板，还有当时网络的一种集合推荐。于是呢少数用字就批量被复制了，同质化也就这么来了。所以出现一个班上出现三四个子涵子轩，那一点都不稀奇。但现在不一样了，90后00后都眼看着开始当父母了，那这代人是什么人？他互联网原住民，是信息爆炸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见过的世面、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文化跟再上一代又不太一样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别人取什么名字我也取什么，而是想要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这种心态的转变，往小了说是不想撞名啊，不想重复了，往大了说那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词啊，是什么？是文化自信的回归。你看这些年国潮是怎么火的，汉服是怎么火的，典籍里的中国是怎么火的，传统文化从老古董变成了潮牌，这是怎么变的？取名啊只是这股潮流的一个缩影。家长啊不再满足于网络模板的快餐式审美了，转而呢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文化品味的升级。不过呢话说回来，古风取名啊是好事，但也别走回老路。什么意思？就是别从一个极端呢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年啊大家都叫子涵，现在呢大家都去翻诗经。那还有更极端的呢，有些家长为了追求独特，硬往的名字里啊塞生僻字。有老师就反映说，这班里边啊有的孩子那名字呀，这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哎，我想请教一下，这字儿这怎么读啊？大多数老师啊估计都不会读。各位，这个字啊我也不会。 但没办法呀，遇到了这个新闻话题，我们还非得选，还非得跟大家说，那就学呗，就查呗。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各位来，你别查，你就凭你自己的积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念眼。据说这个字啊，每次录入系统都显示为乱码。各位你想想，这以后这孩子参加考试、办证件、坐飞机，哎呀，这方方面面都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你这往里边一输，它都变成乱码了。你说这家长这咋想的？你说这给孩子取这名啊？你这让孩子多了多少烦心事儿？你说，说到底一个名字啊，那只有那么两三个字儿，但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它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审美，可能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从建国、建华到伟、强、敬、立，从子涵、子轩到扶苏、清越，名字在变。但名字背后啊，有个东西没有变，就是每一代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只不过最好的定义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以前觉得呀安稳最好，后来觉得好听最好，现在觉得有文化有辨识度最好。这种变化本身啊，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这正是子轩子涵热度减，古风金韵入名单，莫将生僻当新潮，且把深情付笔端。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公平。
1: 讲到公平，我们先说一个考试啊，各位，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公平公正绝对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不过有些地方啊，经常出幺蛾子。你比如说最近，吉林白城市有人参加当地的事业单位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是最终呢，没有被录用。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和第二名的分差超过20分，最多的接近30分。有些岗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那差距很大很大，简直是断崖式领先，断层式领先。不少考生觉得这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这可不是杞人忧天的，各位啊，前段时间河南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好多单位考试成绩第一名遥遥领先，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好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吉林白城市发布通报，说是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核查笔试当中高分断层现象，这里边有没有猫腻，我们等个结果。同样的饭菜，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的价格，这肯定不公平啊。前几天有人反映说，是山西省大同市有一家饭店存在2套价目菜单，吼吼，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店家根据口音分辨，分别拿出不同的菜单，两张菜单经过一对比，价格不一致。这问题被发现之后，老板先是给熟客折扣，后来呢又改口说啊，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要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说情况属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这家饭店已经被停业整顿了。让这样的饭店停业整顿，那就对了。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游客的口口相传。山西大同啊，被很多北京的朋友誉为那是北京的后花园。为什么？它北边就靠近内蒙古了，在夏天的时候，那风一吹过来是真凉快。可是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凉快了，那就是凉凉了。今天多赚这几块钱，明天你可能就会丢掉了所有的顾客，你这是在变相劝退呀。一家店宰客，毁的是整座城的招牌呀。各位逛商场有没有看到过皮鞋的广告招牌？以前呢，穿那个锃亮的皮鞋，那很多人都这么选。可是你现在去看啊，各位，穿皮鞋的是不是少了很多？这情况看着对皮鞋好像有点不公平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啊，直观印证了皮鞋消费的遇冷。老牌皮鞋企业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9亿。红蜻蜓连续2年经营性亏损，富贵鸟早已退市破产了，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步入艰难的转型期。怎么看这个现象？各位，一句话，皮鞋市场的冷遇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很长一段时间，西装革履亮面皮鞋那是商务精英的身份标签化的符号，如今呢，这套印象正在改变，大家更加追求自我，追求穿的舒适，穿的自我。我们的老祖宗讲啊，适宜则适变，时宜则俗易。你看，从一双鞋子上，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呐。社会文化在变化，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也始终如一。各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读大学是在自己省内读的，还是跨省去读的大学？ 开学季来临，话题当我执意报考省外大学登上热搜。一条啊，当初报省外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今天的视频，引发了许多远赴异乡求学学子的共鸣，点赞量突破百万。不少网友啊，借朱自清的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抒发自己的离乡伤感。更有人表示，真是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报了省外的大学呀，从此啊就留在了外省工作。甚至有人总结说，当初啊故意报考外省的学校，那是青春的叛逆。这个解读角度啊挺新奇的，但是这说法呢也不公平。为啥呢？留在故乡有留在故乡的好，外出打拼也有外出打拼的获得感和收益嘛。苏轼不就写了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呐。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也都是时间赶路人。过好当下，心安之处，哪里都是家乡。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各位，你听说了吗？职场也有冷暴力啊！最近有件事啊，持续引发热议。女孩小谷呢，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了。一年前呢，领导不再搭理她，啊，让人搬走她的电脑，把摄像头啊对着她，也不让上级主管给她安排工作。小谷呢，还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无奈被迫离职了。最后啊，那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老板还把她拉黑了。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当地发布通报，8月27号，用人单位已向当事人小谷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以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被踢出了845个群，你还真别说，这一个个踢，那还真让公司承担了不少时间成本呢。再加上半个月55块的工资，摄像头对着当事人，你说这公司是干啥的？冷暴力啊，无非就是逼着员工自己走人呗。小谷的坚持让更多人看到了，面对不公，法律就是我们的底气。最近啊，成都一家酒店的客房被曝变成垃圾场，引发热议。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后来两人悄无声息离店。哦呦，客房内堆满了外卖的餐盒，各类生活垃圾，那个图片，我天哪，那看着都膈应啊。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登记的时候都有身份证，不难联系到吧？为什么不追责呢？有时候忍让和算了，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对守规矩的不公。学学人家小谷，咱不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各位啊，刚刚过去这个暑假看电影了没有？你看的是哪一部？8月31号，今年电影暑期档收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个亿，同比都有增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的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各位，这5部你看了哪一部啊？我只陪孩子去看了《蜘蛛侠》。其他几部都没看，《功夫女足》《龙餐馆》《八仙》《奥德赛》。现在这几部下没下线呢？一部电影啊，从剧本落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那一年我们十七岁》来自何润东。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年少的心总是容易失去，经不起任何一个花间的寂寞，月下的思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人一辈子不能忘记。听到阿庆带来的《记得爱》。

在注定离别的时候，听听陈绮贞如何把这一刻雕刻成永远的画面。芳草碧连天，离别的季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没有正式出道的网络歌手，把古诗唱出现代人的情调，同时不乏意境。这一首《声声慢》，声音非常的清澈缠绵。

食品是有保质期的，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一旦过了这个保质期，就徒留一地的伤感。范晓萱颓而不废带来这首《过期》。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5: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0: 的，真的，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孙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的是童恩的这首《不准哭》。我是爱你的，所以离开的时候不哭泣，因为是爱你的，所以希望你找到对的幸福。离开是我最后的让步。

轻轻地为你唱一首歌，轻轻地给你一段故事，对白独白都由我诉说，你只要静静地静静地聆听侯湘婷带来的这首《你要好好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谎言，可是我们还是深信不疑。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你不是公主，没有王子，没有骑士，但是你还有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这首《收音机之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0: 从那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15: 大家好，我是小杰。
14: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15: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14: 啊！
15: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14: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5: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14: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5: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14: 哭，
15: 哭
14: 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5: 是
14: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15: 对。然后，但是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又跟他说，
14: 我全身都湿了，
15: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14: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15: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14: 你
15: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14: 对吧？发这个火，对对
15: 对，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14: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15: 对，
14: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15: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14: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连线是谁呀？就
15: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14: 你是一个就是景区对吧？
15: 至少 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14: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15: no, 没有
14: 犹豫？
15: 对啊、
14: 嗯嗯，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15: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
14: 哦，
15: 对、嗯、对，
14: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
15: 拨？分
14: 拨还得分拨，
15: 分拨。
14: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15: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
14: 跟
15: 爸
14: 妈
15: 你就说
14: 你哭的话
15: 啊，我特别好，
14: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15: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
14: 嗯、
15: 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
14: 嗯，
15: 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啊、
14: 嗯，
15: 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这样的东西。
14: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15: 啊、当然
14: 痕迹的啊，
15: 因为
14: 是会有的，
15: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14: 哦，
15: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14: 哦，对
15: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14: 是，
15: 嗯，
14: 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15: 对，在你
14: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15: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14: 哦，
15: 对啊，那这些
14: 但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15: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14: 哦、明白，明白。
15: 嗯，对，
14: 嗯。
15: 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
14: 嗯、
15: 啊，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14: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15: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14: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
15: 嗯、
14: 是。一整扎，
15: 对，一整扎，
14: 一扎鸡腿儿、
15: 嗯对，
14: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15: 嗯，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14: 啊，
15: 对啊，
14: 很厚蜡质的那种。
15: 大一点的叶片，
14: 对、
15: 嗯、
14: 像莲花形状的
15: 对对
14: 这种绿色的叶片、
15: 嗯、
14: 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15: 对，
14: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15: 对
14: 的那种成长状态。
15: 对，所以你会这、就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
14: 嗯、
15: 那
14: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15: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14: 是
15: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
14: 嗯、
15: 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14: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15: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14: 为什么？
15: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
14: 哦、
15: 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14: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15: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14: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15: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在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14: 是
15: 对，
14: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 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15: 哎，
14: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15: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
14: 对
15: 话的机会，
14: 对，是的，是的，是的。
1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5: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4: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5: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4: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5: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4: 大哭，
5: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4: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5: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4: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5: 根本追
4: 不
5: 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4: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5: 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4: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
5: 种，那你会有对讲机？
4: 没有，
5: 也没有，
4: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5: 明白，
4: 对，
5: 同步的应该是，
4: 对对，
5: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5: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4: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5: 是，
4: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5: 哦，在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4: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看到日出了，然后再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 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5: 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愉悦的一个阶段。
4: 对，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嗯，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5: 好，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4: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5: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向导男的吧。
4: 对，
5: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
4: 嗯，
5: 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4: 对，
5: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4: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5: 是是是，
4: 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5: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7天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了。
4: 哎，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5: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4: 对，
5: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4: 对，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了我，
5: 他也
4: 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5: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4: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5: 明白。
4: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的平静的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5: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儿吗？
4: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5: 脑子转不过来，
4: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啊，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儿停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5: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4: 对，
5: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4: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5: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4: 对，
5: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 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4: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 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就是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5: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4: 很清晰
5: 啊，
4: 周围也
5: 很
4: 干净，很
5: 干净。
4: 对，
5: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怎么样，
4: 对，没
5: 有
4: 没有，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
5: 嗯，
4: 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的一个终点。对，然后我基本上是最后那100米就是走一步哭一步，然后边走边哭过去，然后向导拿着手机在录，他就问你现在感受如何呀，我们马上要到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带着哭腔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吧5700的日出，然后虽然我一路什么走的最慢，但我依然
5: 你把怨气全都在此时此刻登顶的时候作为获奖感言表达出来了。
4: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
5: 完
4: 成
5: 了。
4: 对，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
5: 那很棒，
4: 非常棒，非常棒。
6: 嗯，
4: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6: 好，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两个
5: 多少
6: 钱？
7: 两个六块。
8: 两个六块。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11: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啊。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主任，我说这个痘痘叫青春痘，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是深受其扰，但是也想问问您，这青春痘在咱们医学上的官方称呼是叫痤疮是吧？
8: 对，青春痘的医学的正式的名称叫寻常痤疮。
6: 嗯，
8: 对。
6: 那它在我们的临床上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脸上起了一个痘，大家都觉得这是青春痘，这是痤疮，但是好像我知道皮肤上长痘啊，由多种原因构成，那什么样的表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青春痘，就是我们的寻常性痤疮。
8: 哦，痤疮啊，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发生。
6: 嗯，
8: 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长痤疮的年龄呢也在逐渐的前移。
6: 嗯，
8: 有的孩子在六七岁的都开始长了。早期的痤疮呢，它表现为是粉刺样的。粉刺样呢，早期表现就是看到很多是在额头，
6: 嗯，
8: 额头上长的，是一种小的小丘疹。有的早期呢呈白色，有的随着长长呢，这上面有黑头
6: 啊，
8: 这个时候是最早期的痤疮，叫粉刺
6: 啊，
8: 俗称叫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6: 嗯，
8: 白头粉刺它就是闭口的，它这个毛囊开口，
6: 嗯，
8: 皮脂腺开口这地方它没有完全打开，
6: 嗯，
8: 它在里面蓄积下来就叫白头粉刺。
6: 嗯，
8: 如果这个开在皮肤上那个毛囊口它开放了，
6: 嗯，
8: 它的皮脂氧化了，就形成黑头粉刺了。
6: 嗯，
8: 然后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呢，它发生炎症了，嗯，这个都会形成一个炎症性丘疹
6: 啊。
8: 炎症性丘疹呢有红的，摸上去会有出疼啊，或者是摸上去变硬，然后炎症再加重，就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白头，上面有脓性的
6: 啊，就是小脓包出现，
8: 小脓包出现，
6: 嗯，
8: 再重那就形成结节、囊肿
6: 啊，
8: 那这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疤痕的。
6: 嗯，
8: 这是不同的表现嘛。
6: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痤疮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8: 对对。
6: 从一开始的这种粉刺，有白头的有黑头的，到逐渐去发展成为一些脓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脓包，甚至到最后更严重的会有结节的产生。
8: 对对。
6: 这个结节我们在肉眼上看，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凸起，它里面并不是有这个像脓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周围的皮肤明显是不一样的，感觉周围是红的，中间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中间一圈有一个白色的。
8: 对对。
6: 但是到结节这个阶段，它其实皮肤表面看它就是一个凸起，有的是发红，有的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时间长了它都不红了，但它就是皮肤上有一个凸起，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说的寻常性的痤疮。
8: 对对对对。
6: 嗯，所以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张主任说了，这个寻常性的痤疮，它虽然我们平时叫它青春痘，总感觉是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常见，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早的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8: 对，
6: 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依然在长青春痘。那张主任，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好像自己长痘会更严重一些，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更旺盛有关系啊？
8: 对的，皮肤它也是有随着气候它会有对应的改变。
6: 嗯，
8: 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
6: 嗯，
8: 分泌量大的情况下， 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像毛囊上皮、皮脂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
6: 嗯，
8: 水肿情况下，在这个毛囊管和这个皮脂腺导管这，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脂腺的油脂排泄出来
6: 啊，
8: 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
6: 嗯，
8: 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痤疮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丙酸痤疮丙酸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他
6: 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8: 他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他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他也会容易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6: 嗯，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
8: 对，
6: 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8: 对，
6: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8: 对，
6: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8: 对，
6: 嗯，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哎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关系。
8: 对，
6: 但是呢，也想问问张主任，因为有一些孩子呀，他的青春痘呢长得就不严重，甚至他的青春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脸上的皮肤都挺光滑的，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的多，甚至我们说洗脸他也洗得挺频繁的，家长还会给他专门。

0: 而买这种什么去痘的洗面奶，但依然控制不住。
1: 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和咱们所说的个人体质，这个人体质呢，它主要在这里面起决定作用呢，还是遗传。如果要是孩子家长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痤疮要重
0: 啊，
1: 大概率孩子
0: 也重，
1: 也会重。对，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素。另外一个和平时的这个起居、清洁、饮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毛囊上皮的这种角化呀，皮脂的异常分泌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原因。如果要是化验孩子这个痤疮重了，要是这种情况呢，要注意皮肤的清洁。这个清洁呢，一定要选好这个所用的这个产品。
0: 清洁产品。
1: 对对，不能说把这个皮肤清洁了，但是把皮肤屏障也破坏了，这样是反而是对这个痤疮是不利的。
0: 哦，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长青春痘、长痤疮，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的这个洗面奶，有的打的是祛痘的成分，甚至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买这种去角质的，就是带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1: 对，
0: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1: 对，
0: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1: 对对对，你像现在市面上，清洁产品，尤其祛痘产品挺多，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碱性，就咱们所说碱性比较大的，一般
0: 洗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1: 对，你含到皂基的，
0: 嗯，
1: 一般用完之后，感觉就是觉得特别干，
0: 嗯，
1: 特别紧绷这种，
0: 嗯，
1: 一般是。它驱逐油脂，可能会更大，就是有的过度，这个时候呢，一定在使用上别那么频繁，因为偶尔来一次可以，但是你要是每天，都洗个一两次，可能对这个皮肤的屏障把这个皮脂，破坏掉，它反而是不，对这个皮肤，更不好，它是破坏这个皮肤屏障了，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张主任，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你清洗完了之后，油脂不是分泌旺盛了吗？那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我给他用这种皂基的，用这种带有磨砂功能的，洗得又干净，把这油脂都洗掉了，同时我还把角质磨薄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堵塞。原理上来说，应该不长痘才对啊。
2: 刚才上面已经说到痤疮啊，它是多种因素。
1: 嗯。
2: 在这里面呢，咱们主要是讨论这个皮肤屏障的个问题。
1: 嗯。
2: 皮肤屏障的问题呢，它第一个是保护皮肤受到外界的刺激，另外一个皮肤屏障好的情况下，它也一定有免疫功能，它也抗菌、
1: 哦。
2: 如果要是过度清洁，就相当于把这个
1: 皮肤屏障破坏了。
2: 皮肤屏障破坏了。
1: 嗯。
2: 皮肤屏障呢，它第一个是角质的屏障，就是咱们皮肤最表层会有一个角质层，
1: 嗯，
2: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它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磨砂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1: 磨掉了，
2: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1: 嗯，
2: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1: 啊、
2: 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1: 啊、
2: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含有皂基的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
1: 嗯，
2: 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它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2: 对
1: 痤疮杆菌，
2: 对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2: 对 对, 对，
1: 我们破坏了之后，它又喜欢这种碱性的环境，
2: 对对，
1: 它就生长得更旺盛了。
2: 对 对, 对，
1: 这时候咱就更战胜不了它了。
2: 对 对, 对，
1: 就容易引起这个痘痘。
2: 对，
1: 而且我记得好像说皮肤啊上面的这个油脂，我们不能说它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维持一个水油平衡。
2: 嗯、
1: 如果你把它都洗掉了，这个油脂用碱性的洗面奶啊洗面皂啊洗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我缺油了，你得多分泌一点，
2: 对，
1: 这时候它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就更容易堵塞，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对对，
1: 所以说过度清洁不可取。但是不是和饮食也有关系？刚才不是有朋友就提了吗，说什么高糖的饮食，还有一些精致的米面甚至牛奶，这些是不是都有利于我们的痤疮的生成啊？
2: 对，这个饮食上结构呢，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你像含有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东西呢，它会刺激这个胰岛素分泌更多，反而呢更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脂的分泌。因此呢，咱们平时吃东西呢，

0: 它还是吃一些，升糖指数比较偏低一点的
1: 啊，
0: 你看就是一些
1: 粗杂粮，
0: 对，粗杂粮，一些清淡的，一些蔬菜水果，
1: 嗯，
0: 但是作为生长期的，儿童，这个蛋白摄入呢也是必须的，但
1: 嗯，
0: 是这个量呢，相对来说要适度适中一点，
1: 啊。
0: 不能以这个为主，要是以这为主，它脂肪量比较高情况下，到这个。消化道之后，它会刺激这消化道，尤其胰腺分泌更多。
1: 啊，
0: 它人体呢，它也是个有益的系统。当要是，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分泌更多，它会通过自身的调节，那皮脂它也会跟着增加
1: 哦，
0: 了。
1: 它之后也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但是刚才没提到刚才这个朋友说的牛奶，因为我好像记得我看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这个牛奶确确实实好像容易让孩子长青春痘。
0: 牛奶啊，它也是咱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
1: 补
0: 一些
1: 钙
0: 产
1: 呀，
0: 品。
1: 给孩子。
0: 它营养成分比较高，但
1: 嗯。
0: 是这里面呢，蛋白和脂类也高。
1: 哦。
0: 如果要是过多的摄入，它刚才已经提到了，它会刺激着消化道的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泌，
1: 嗯，
0: 它会连带着把这个皮脂就分泌旺盛了。如果要是适量摄入，适量摄入，尤其是喝一些这种酸奶，
1: 嗯，
0: 就是经过发酵的，
1: 嗯，
0: 它反而对这个腺体刺激比较小一些，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防止痤疮。
1: 啊，所以
0: 同
1: 说
0: 时，
1: 家长可以给孩子为了补钙的话，咱们把牛奶换成酸奶，其实这个钙质没有损失多少，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减低青春痘的发生。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他说自家的孩子现在呢已经上高中了，说依然满脸长痘，想问问这正不正常？刚才我们就说了，孩子的青春痘的这个周期其实跨越度挺大的，有的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长了，像这个朋友上高中可能就十七八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依然在长痘痘。咱们说一下这个青春痘，它既然叫这个名字，肯定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是最容易生成的？
0: 痤疮实际上现在高发了，就是这个学龄期，就是现在儿童也比较靠前的六七岁，长的一直持续到20多岁，这是高发期。实际上在我们儿童皮肤科来看来呢，像婴儿就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也会有，
1: 也有。
0: 也有新生儿情况，这个有呢，它主要是母体带来的这个性激素它比较高。婴儿有，随着小孩长，有的1、2个月开始也长，这个叫新生儿痤疮、婴儿痤疮、新生儿痤疮。像比较说的经典的就是这个青春期，包括青春前期的痤疮，但是现在随着熬夜啊，包括饮食结构啊，包括生活压力大，你像大学毕业的有的还长，
1: 20多岁的还长。
0: 对，还长，有的到30岁时候也长，
1: 对，我身边就有那朋友，都已经40了，依然脸上时不时的冒痘。
0: 实际上青春痘呢，现在把它叫成青春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话题，是它应该更准确的说叫寻常痤疮。寻常痤疮这个覆盖面相对来说宽一点，在这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由于这个技术水平的紊乱呢，包括休息不好啊，生活压力大，饮食结构的改变呢，然后这些都是引起痤疮的一些原因嘛。
1: 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可能油脂的分泌更旺盛一些，再加上一些性激素的这种影响，可能孩子更容易出现青春痘。但是在婴幼儿期，甚至我们说成年期，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少部分的朋友受到青春痘的困扰。但是青春痘，我们刚才说了，它不是医学上的一个标准的称呼，寻常痤疮其实才是它的医学名称。所以说这个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十七八岁长痘其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年
0: 属于一
1: 龄
0: 个
1: 阶段。
0: 正常的年龄阶段。
1: 这个那什么样的痘痘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痘痘是可能等一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了，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就能够逐渐好转的？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青春痘啊，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痤疮。痤疮啊，不管是轻和重，在医学上是都建议干预的。
1: 哦，轻的也要干预
0: 对，轻的也干预，因为这个痤疮呢，它是有分级的，
1: 啊。
0: 它是分了四级。 如果要是早期不给予干预，它会有些炎症啊细菌。

0: 这个面部的好好清洁啊，饮食上结构的干预啊，清淡饮食，早期可以用一些 V3 的药物啊，在这个炎症重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抗生素啊，
1: 嗯，
0: 包括用现在最常用的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啊，
1: 嗯，
0: 再接着如果再重，那就是通过口服一些药，口服一些抗生素啊，包括 EVA3 呢，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但是在咱们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有一些雄激素抗体的抑制剂啊，包括那个脂肪酸酶的合成酶的抑制剂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嗯，
0: 进行干预，
1: 好。
0: 对。
1: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需要干预？张主任给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都需要干
0: 对
1: 预。
0: 对对
1: 您甭管它轻还是重，这个让医生评估，其实都需要干预，只是干预的手段不
0: 对，
1: 同。
0: 对，对
1: 有的可能仅仅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注意清洁就可
0: 对，
1: 以；
0: 对
1: 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用一些外用药；有的就是外用加口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青春痘的问题。
0: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是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洪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8: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余位代表出席。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9: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 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8: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1: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2: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8: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5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 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7: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9: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

0: 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及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7: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及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实现目标。
7: 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5: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0: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9: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是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就是贵走法。你是否渴望拥有健康体魄，却找不到简单有效的方法？你是否还在每天大把吃药，却依旧多病缠身，反复不愈？现在机会来了，这位深受大喜爱的老中医不仅带来了不花钱不费力的健康秘诀，还亲自设计了贵走法图谱，一目了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免费送给每一位热爱健康的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能免费申领慧心老师贵走法图谱一份。特别提示，活动图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学习贵走法，掌握这一健康秘诀的朋友，请立即拨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让健康简单些，让康复更便捷，提升内服效果，以外调内，内外兼修，让五脏六腑脱胎换骨，让全身细胞焕发新，每天练跪走，活到99。
1: 特别提醒，跪走疗法图谱免费发放时间9月4号、9月5号，仅有2天时间。报名抢订电话：400-8812-719，400-8812-719，400-8812-719。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我是主持人新宇。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心李老师，他不断带来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又是一年开学季，今年的新生名册呈现出明显的新风向。曾经长期霸榜的子涵、子轩等网红高频名字大幅减少，一众风格新颖、意蕴独特的取名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届孩子的名字有什么特色呢？取名新风向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3: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啊！每年这个时候啊，除了校门口的堵车呀和朋友圈里的晒娃啊，还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围观新生的花名册。今年呢，不围观不要紧，这一围观，哦呦，吓一跳啊！那个曾经霸榜多年的子涵、子轩、子轩，哎，我读了两个子轩啊，各位，就是女孩呢常用啊，这个薰衣草的那个轩啊，然后另一个子轩呢是车这边一个干，这个轩啊，你看，两个子轩都曾经啊特别出名。这回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锦溪啊、浩寻啊、嘉旭啊。那个旭啊是和煦的阳光那个旭，那写起来挺麻烦的。那个嘉呢又是嘉奖的嘉，就据说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就连自己这名字都写不出来。还有什么清月、修齐，有老师啊就晒出班级名单，网友一看惊呼，我天哪，这哪是花名册呀，这分明是打开了一本诗经啊。说实话，我看到的第一瞬间是感觉吃惊啊，从诗经到吃惊，说实话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古装剧真是没少看吧。但仔细一想，这事儿啊还没那么简单。咱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子涵是怎么火起来的。我现在说的这个子涵啊，是子曰的子，涵韩哥的涵，汪涵的涵啊。大概十年前吧，互联网取名的模板呢，那会儿就开始批量生产。那家长呢，到网上一搜，男孩的名字大全，女孩的名字大全，嘿，这么一搜，好家伙，不用想事了，刷刷刷刷，那屏幕给你铺满了，全来了，算法一推荐，

啊，当然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算法这个词儿的说法啊，反正只是那个互联网上给你这么一集合全来了啊，热门名字一排列，子、韩、轩，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轩，就这么霸榜了。哎呀，好不好听？确实好听，温润柔和，而且呢寓意都不错。哎，就有一个毛病，这一开学呀、啊、到班上一看，这重名的特别多。那没办法，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啊，谁让咱这么选了呢？那名字你觉得好听，你觉得好记，你觉得朗朗上口，那别人也想这么选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两个子轩就全都红起来了啊。我说那个子轩，桑子的子，然后就是那个萱草花的萱，另外呢就是子曰的子，一个车一个干，这个轩，这两个子轩全都是热门的名字啊。但问题是啊，这全国一盘棋，大家都觉得好听，结果就是一个班上啊，一动不动就出来三四个子涵，老师点名的时候都得说，大子涵，小子涵。这公安部数据的统计说明啊，说光名字带这个子字的孩子，就是这个桑子的子啊，说带这个字的就超过百万。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呢？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你瞧还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啊，2024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显示，新生儿名字取自诗词典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比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多好啊，这就是妥妥的文化自信呢、啊、三倍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新一代的家长在取名这件事上不想再当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了，他们开始翻诗经了，他们开始查楚辞了，研究历代状元的名字。比如有位父亲给女儿取名任秋，那个缝纫的任，秋天的秋。哎呀，我们这么理解呀、啊、就显得太粗了，人家是取自离骚啊，任秋兰以为佩呀、啊、他们希望女儿啊像秋兰一样坚韧芬芳，而不是成为某个模板化的女主角。于是问题就来了，从子涵到扶苏，从紫萱到清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有人说呀，这是审美变了。嗯，也对，但好像还不够，这背后啊是社会心态的根本变化。你想啊各位，十几年前紫涵开始流行那会儿，那是什么氛围？大家对安稳顺遂温婉气质是有普遍的期许，名字啊要讨喜，要吉利，要不出错。互联网啊那会儿刚兴起，信息呢还不太对称，大家获取灵感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的模板，还有当时网络的一种集合推荐。于是呢少数用字就批量被复制了，同质化也就这么来了。所以出现一个班上出现三四个子涵子轩，那一点都不稀奇。但现在不一样了，90后00后都眼看着开始当父母了，那这代人是什么人？他互联网原住民，是信息爆炸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见过的世面，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文化，跟再上一代又不太一样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别人取什么名字我也取什么，而是想要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这种心态的转变，往小了说是不想撞名啊，不想重复了，往大了说那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词啊，是什么？是文化自信的回归。你看这些年国潮是怎么火的，汉服是怎么火的，典籍里的中国是怎么火的，传统文化从老古董变成了潮牌，这是怎么变的？取名啊只是这股潮流的一个缩影。家长啊不再满足于网络模板的快餐式审美了，转而呢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文化品味的升级。不过呢话说回来，古风取名啊是好事，但也别走回老路。什么意思？就是别从一个极端呢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年啊大家都叫子涵，现在呢大家都去翻诗经。那还有更极端的呢，有些家长为了追求独特，硬往的名字里啊塞生僻字。有老师就反映说，这班里边啊有的孩子那名字呀，这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哎，我想请教一下，这字儿这怎么读啊？大多数老师啊估计都不会读。各位，这个字啊我也不会。但没办法呀，遇到了这个新闻话题，我们还非得选，还非得跟大家说，那就学呗，就查呗。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各位，来，你别查。
你就凭你自己的积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念眼。据说这个字啊，每次录入系统都显示为乱码。各位你想想，这以后这孩子参加考试、办证件、坐飞机，哎呀，这方方面面都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你这往里边一输，它都变成乱码了。你说这家长这咋想的？你这给孩子取这名啊？你这让孩子多了多少烦心事儿？你说，说到底一个名字啊，那只有那么两三个字儿，但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它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审美，可能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从建国、建华到伟、强、敬、立，从子涵、子轩到扶苏、清越，名字在变。但名字背后啊，有个东西没有变，就是每一代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只不过最好的定义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以前觉得呀安稳最好，后来觉得好听最好，现在觉得有文化有辨识度最好。这种变化本身啊，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这正是子轩子涵热度减，古风金韵入名单，莫将生僻当新潮，且把深情付笔端。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

0: 键，
1: 今日关键词，
2: 公平。
3: 讲到公平，我们先说一个考试啊，各位，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公平公正绝对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不过有些地方啊，经常出幺蛾子。你比如说最近，吉林白城市有人参加当地的事业单位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是最终呢，没有被录用。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和第二名的分差超过20分，最多的接近30分。有些岗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那差距很大很大，简直是断崖式领先，断层式领先。不少考生觉得这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呢，各位啊，前段时间河南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好多单位考试成绩第一名遥遥领先，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好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吉林白城市发布通报，说是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核查笔试当中高分断层现象。这里边有没有猫腻，我们等个结果。同样的饭菜，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的价格，这肯定不公平啊。前几天有人反映，说是山西省大同市有一家饭店存在2套价目菜单，吼吼，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店家根据口音分辨，分别拿出不同的菜单，两张菜单经过一对比，价格不一致。这问题被发现之后，老板先是给熟客折扣，后来呢又改口说啊，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要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说情况属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这家饭店已经被停业整顿了。让这样的饭店停业整顿，那就对了。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游客的口口相传。山西大同啊，被很多北京的朋友誉为那是北京的后花园。为什么？它北边就靠近内蒙古了，在夏天的时候，那风一吹过来是真凉快。可是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凉快了，那就是凉凉了。今天多赚这几块钱，明天你可能就会丢掉了所有的顾客，你这是在变相劝退呀。一家店宰客，毁的是整座城的招牌呀。各位逛商场有没有看到过皮鞋的广告招牌？以前呢，穿那个锃亮的皮鞋，那很多人都这么选。可是你现在去看啊，各位，穿皮鞋的是不是少了很多？这情况看着对皮鞋好像有点不公平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啊，直观印证了皮鞋消费的遇冷。老牌皮鞋企业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9亿。红蜻蜓连续2年经营性亏损，富贵鸟早已退市破产了，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步入艰难的转型期。怎么看这个现象？各位，一句话，皮鞋市场的冷遇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很长一段时间，西装革履、亮面皮鞋那是商务精英的身份标签化的符号，如今呢，这套印象正在改变，大家更加追求自我，追求穿的舒适，穿的自我。我们的老祖宗讲啊，适宜则适变，时宜则俗易。你看，从一双鞋子上，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呐。社会文化在变化，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也始终如一。各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读大学是在自己省内读的，还是跨省去读的大学？开学季来临，话题当我执意报考省外大学登上热搜。一条啊，当初报省外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今天的视频，引发了许多远赴异乡求学学子的共鸣，点赞量突破100万。不少网友啊，借朱自清的从此故乡只剩冬夏， 再无春秋，抒发自己的离乡伤感。更有人表示，真是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报了省外的大学呀，从此啊就留在了外省工作。甚至有人总结说，当初啊故意报考外省的学校，那是青春的叛逆。这个解读角度啊挺新奇的，但是这说法呢也不公平。为啥呢？留在故乡有留在故乡的好，外出打拼也有外出打拼的获得感和收益嘛。苏轼不就写了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呐。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也都是时间赶路人。过好当下，心安之处，哪里都是家乡。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各位，你听说了吗？职场也有冷暴力啊！最近有件事啊，持续引发热议。女孩小谷呢，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了。一年前呢，领导不再搭理她，啊，让人搬走她的电脑，把摄像头啊对着她，也不让上级主管给她安排工作。小谷呢，还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无奈被迫离职了。最后啊，那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老板还把她拉黑了。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当地发布通报，8月27号，用人单位已向当事人小谷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以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被踢出了845个群，你还真别说，这一个个踢，那还真让公司承担了不少时间成本呢。再加上半个月55块的工资，摄像头对着当事人，你说这公司是干啥的？冷暴力啊，无非就是逼着员工自己走人呗。小谷的坚持让更多人看到了，面对不公，法律就是我们的底气。最近啊，成都一家酒店的客房被曝变成垃圾场，引发热议。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后来两人悄无声息离店。哦呦，客房内堆满了外卖的餐盒，各类生活垃圾，那个图片，我天哪，那看着都膈应啊。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登记的时候都有身份证，不难联系到吧？为什么不追责呢？有时候忍让和算了，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对守规矩的不公。学学人家小谷，咱不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各位啊，刚刚过去这个暑假看电影了没有？你看的是哪一部？8月31号，今年电影暑期档收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个亿，同比都有增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的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各位，这5部你看了哪一部啊？我只陪孩子去看了《蜘蛛侠》。其他几部都没看，《功夫女足》《龙餐馆》《八仙》《奥德赛》。现在这几部下没下线呢？一部电影啊，从剧本落笔到登陆大荧幕，是离不开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全方位托举的。跟大家说个细节啊，《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背景，它设定在中东，但全片70%场景都落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完成拍摄。中国电影工业啊，实现了从造奇观转向了造生活，这都是票房背后的有力支撑。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狗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西宝帖的传奇故事。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宝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宝昌将中秋帖和博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了马衡的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个文物珍宝而奔波，没想到却在这儿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博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西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西，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把他们带回故宫，让这三西宝帖重新团聚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马衡院长虽然极力的想将他们收回故宫，但最终还是和他们失之交臂了。自从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在自己家中将中秋帖、博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儿。就这样17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49年，这期间内地可谓是翻天覆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内地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可以想象，一个被打垮的政权带着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一个海岛会有多么的拥挤混乱，且不说在底层的老百姓

0: 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就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也在为生计斤斤计较。有钱人不得不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沉默了17年的三西宝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了刚刚从内地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却又从天而降的宝贝。三西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西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照理说三西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来，也就不会有咱们后边要说的故事了。在惊喜和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哎，又沉下去了。那么这宝帖拿出来的人是谁呢？这宝帖又会沉到哪儿去呢？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已经不是郭宝昌了，而是他儿子郭昭俊。2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博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也就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的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的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两幅传承了千年的国宝名帖，眼看着就要从自家门口归了别人，遗憾与损失都将无法挽回。两幅宝帖究竟卖了没有呢？没过多久，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西宝帖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香港有人要卖国宝的事儿这么快就传到北京了，还惊动了国家总理呢？这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名叫徐伯娇。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娇得知郭昭俊要卖三西宝帖的时候，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憾呢。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地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这时候他们都知道了，若要把国宝抢救回来，可需要一大笔钱，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这事儿能成吗？ 谁心里也没数。没想到周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想办法收回，绝不能流失海外，并亲自策划，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了一部分专用收购国宝的资金。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溪宝帖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了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委员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的复杂，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从那以后，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三溪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溪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这王羲之啊，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候曾经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他好像是半嗔怪半开玩笑地说，王亲家，你躲着几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难道皇上已经看出自己在有意回避吗？其实这几天现任奉阁侍郎的王方庆一直托病在家，这天深夜他又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盯着书桌上一个装帧精美的方盒举棋不定。看着王方庆顾虑重重的样子，他的贴身仆人忍不住可就说了，大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献上去吧。原来武则天皇帝非常喜欢书法，他曾下旨要收集各家墨宝真迹。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 王氏一门书法渊源甚深，王方庆家中也的确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初月帖、念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一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他也本应该把家传的书法真迹献上去，但自古以来皇上要的东西哪儿还有退还的可能啊？也就是说，王家祖传已经足足十代的墨宝真迹就要从他王方庆的手中失落了。王方庆感到左右为难，交出真迹王方庆觉得实在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而且没准还会招来献媚邀宠之嫌。但如果不交出去，皇命难违，他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而且王方庆自己也知道，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自武则天下诏之日起，早有许多人把目光移向了他，他想躲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10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可这次回家以后，王方庆真的病了。可以想象，传了十几辈人的祖上真迹，突然有一天会从自己的手上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搁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2: 您听，嘿，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每天听这么多的歌里面都会唱到爱这个主题，但什么是爱？无论是在歌里还是在书里，千百年来早就被人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注释。卡夫卡对爱曾经有过一句非常简单而不一样的解释，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开展 G340 国道杨邑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邑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邑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邑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邑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邑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隐形住户、商户，又把老家通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催料，强化向村外盘扫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了给我们国货的住商联想牌，包联干部一套一套的扫盲簿的整改，环境一好，看上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以前强了。在牌子挂在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商户自觉的重视，把门前的商贩整整拉实打实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邑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下治理，不讲增加了警示带的警示标志，还给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想回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邑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串联杨邑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邑段成为展示杨邑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参加。

0: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义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俗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 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研练补练强练，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菌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研练补练，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督促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监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2: 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4: 旅人漫长旅程。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

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星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听不到的回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给你看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这是它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为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00年的时候，琼瑶阿姨想要把《情深深雨蒙蒙》搬上荧幕，找到了古巨基，并且是希望他能够出演剧中的杜飞。没有听错，原本是想出演杜飞的，但后来在古巨基的争取之下，他饰演了剧中另外一位重要角色何书桓。正是因为何书桓这个角色，一夜之间让古巨基火遍全中国。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在四平八稳的日子里，谁都能讲出几句大道理。主张人权、占领道德高地很简单，但当暴风雨来临之时，人们就慌了手脚，再无力顾及所谓的正确，只能随波逐流。人呐，就是这个样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不同于张雨生的尖利和张信哲的爆破，林志颖的声音以及同时代出道的小虎队的声音都有强烈的童音风格。正是林志颖那阳光般的嗓音，即便是淡淡的情歌，也能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同于张雨生的尖利和张信哲的爆破，林志颖的声音以及同时代出道的小虎队的声音都有强烈的童音风格。正是林志颖那阳光般的嗓音，即便是淡淡的情歌，也能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每天都要告诉自己，亲爱的自己，如果不开心了，就找个角落或者在被子里哭一晚，哭过笑过，一切重新再来。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可怜，从零开始，一样可以开心生活的。

看到一段话，暴雨冲刷过后，写出的是人性中闪闪发光的仿若神性的部分，像雨里闪烁的街灯，排成通往希望的路。我永远为真诚、团结、勇敢的人们所感动。今天把这段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0: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1: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三点

年少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美好，万物平等。现在你可能才明白，没有谁能承诺和担保你生下来就享有阳光灿烂的平等。平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也是维持最大多数人安宁的策略，但可能真的很少有找到绝对的平等，就像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所以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愤怒，会多更多的感恩。感恩的回报就是继续不断努力，而不是抱怨。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懂得感恩就是对他人恩惠心存感激，懂得感恩就是牢记他人的恩情，每每萦绕心间。我们学会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永铭于心。有一句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感恩是善待他人的善举，也是帮助自己的福报。各位，解救了吗？

感恩是昏黑中为你守望的光源，是彷徨中为你指示的路标，也是寒风中为你保暖的外衣，是流言中为你抵挡的臂膀。如果说善良是一泓清澈的泉水，那么感恩就是一汪奔涌的灵泉，时刻为你滋润着生命的繁花，让你知足欣然。

不可否认的是，巫启贤的歌声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这是因为他在他的歌声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对生活的感悟，这也正是巫启贤自成一派的风格。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可否认的是，巫启贤的歌声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这是因为他在他的歌声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对生活的感悟，这也正是巫启贤自成一派的风格。

0: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1: The sky is covered by clouds. A thunderstorm is coming. Tightness and pain keep weakening me. I'm almost desperate. This close to desperate. But I am too proud.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Happy Hours 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抗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浮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强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 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正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8: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9: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 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8: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8: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3: Very organized，
24: 团队十分专，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8: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8: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8: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18: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晓报道。
2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3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单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31: 整个这

0: 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要下来了。
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正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原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支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有关企和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行英国主宾国论坛。
1: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行多场平行论坛。
2: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举行。
1: 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在太原举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6号星期，农历7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3号到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有关

0: 中央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负责同志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安全保供、推进能源转型、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罗前仪、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胡善庭、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总经理高世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敖红、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朱晓东参加了有关工作会谈。卢东亮对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其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双碳目标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紧紧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扛牢安全保供责任，全力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高水平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促进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加快从煤炭大省、能源强省转变。希望中央企业把山西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源大基地建设、现代煤化工、新能源金属、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核技术应用、重大专项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能源、生产性服务业赋能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业态进示范应用，携手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山西将进一步开放应用场景，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中央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负责同志对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表示祝贺，称赞太原论坛已成为能源领域的顶级沙龙，用新观点、新成果、新产品充分展望了能源未来，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山西所需，深化科技、项目、人才、产业等务实合作，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同落实好建设能源强国的重大战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发展论坛举行英国主宾国论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致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分别致辞。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委托，张春霖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出席论坛的中外嘉宾、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十年来在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上的实践探索。他说，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山西省与英国地方政府及相机构在能源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举办此次英国主宾国论坛，旨在认真贯彻落实中英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在绿色低碳转型、经贸投资、文化交流上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在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氢能与非常规能源新赛道、建设绿色金融与碳市场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促进中英做贡献更多山西力量。本次英国主宾国论坛设置了主旨发言、专题发言和圆桌讨论等环节。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部和英国高校、英国企业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家代表近200人出席。
2: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0: 9月4号举行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英国主宾国论坛， 以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为主题，围绕能源转型经验、煤炭资源再利用、储能技术、电力容量机制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共探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

0: 清洁电力目标及煤电退出经验进行分享。
1: 英国此前的燃煤电厂呢，是在退役之后做了一个用途的重新的设置，它成为了一个储能电池的部署中心。2026年3月份已经正式投产，能够满足25个家庭的峰值用电需求。
0: 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先行先试，探路领跑，推动能源领域全方位系统性变革，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曹海霞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了我国煤炭转型政策脉络，生动展现了山西从能源基地向绿色高地迭代的实践成果。
2: 山西的煤炭转型不仅是煤炭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还包括能源领域的优煤、蒸汽、强新、扩绿多维协同。2025年，山西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5%，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山西还是中国煤层气资源最富集、开发条件最成熟的省份，碳明储量和产能建设均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山西持续推动煤层气增储上产与高效利用，为国家的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气源保障。
0: 煤炭资产转型利用是从煤电向清洁电力转型中最现实最紧迫的课题之一。英国在北海油气平台退役改造、煤电厂址再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专题发言环节 ，Repower 首席执行官博吉赫伊高分享了英国和我国的合作项目——全球最大熔岩储热项目苏州电厂的经验。
1: 苏州电厂加上了一个吉瓦时的熔岩储热，那能够让风光水平出力比较高的时候呢，确保燃煤电厂在一个低水平运行，但是呢，在电网需要的时候呢，又能够让燃煤电厂呢填谷消风的能力。那这样呢，使得苏州电厂能够提供低碳的热源，现在已经重新设定的用途投产呢，做好了准备。
3: 9月4号，作为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的平行论坛，数字能源发展论坛在太原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常宇、陈俊亮报道。
4: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煤科工首席科学家王国法，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军，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能源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杨平等10位专家学者及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煤矿智能化、新型电力系统、算电协同、能源垂类大模型、能源具身智能应用等做专题分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能源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杨平。
5: 我们介绍的 AI 垂类大模型，它融合了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混合架构的底层创新，它是符合人类学习知识的三大模式，也就是要不就公式，要不就是规则，再不行把一个对象的输入输出数据来去分析和学习，这个是一个首次的全球式的一个创新。
4: 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杨海明。
6: 开这个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也许我觉得很高深的东西，但在你领域可能每天都要重复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你告诉我怎么去做，然后我来告诉你我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4: 在成果发布环节，云时代、晋云科技、国网山西电力分别围绕 AI 加矿山安全、煤炭行业 AI 中始基地、可信数据空间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移动天宫晋安矿山大模型等5款能源智能体集中亮相，同时省属能源企业数字转型、电信运营商服务数字能源建设2批次7个项目也在论坛上集中签约，覆盖矿山智能服务、数字能源材合作等多个方面。山西长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宝金。
7: 很高兴呢，能通过签约，我们成为了山西省 AI 加智能洗选的示范场景之一。通过 AI 智能技术，提高煤炭的精煤浮选的产率，降本增效，降低洗选行业环境污染。很高兴呢，能为山西的数字能源发展贡献一份我们自己的力量。
4: 驻省数字行业协会数字能源协作共同体也在同日成立，这将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数字能源发展的资源统筹、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与产业交流。
3: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4号，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及论坛并致辞。 作为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平行活动。

0: 美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汇聚国际组织代表、国家部委领导、两院院士、高校科研专家、央企、省属能源企业负责人等行业嘉宾，围绕山西煤层气产业发展、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创新、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和高效梯级利用、碳资产开发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为山西落实“十五五”非常规天然气产量产值双翻番目标，建设我省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凝聚智慧、共识、技术。论坛立足产业发展现实需求，打造集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科技创新、产业对接于一体的行业平台，打通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链条，为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形成可复制的低碳发展经验。作为国家能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面向十五五，山西将高质量建设勘探开发产业集群、瓦斯经济产业集群、集输储运产业集群等八大产业集群，推动我省非常规天然气基地由原料输出型生产基地向全链条产业协同发展基地转型跃升，为国家能源权提供坚实的山西底气。
1: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为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9月4号下午，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致辞。此项活动是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由省科技厅、太原市人民政府、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联合举办。活动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旨在搭建产学研用高效对接平台，汇聚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和国内知名高校创新资源，推动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在太原落地转化，助力太原的山西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参会研究机构和高校发布了煤干石综合利用技术及高附加值功能产品等5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山西亚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纳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发布了焦炉生产过程控制、靶向实体流治疗的新型毒素及创新连接子技术等10项技术需求。同时将中国科学院8家研究机构、2所高1107项科技成果、太原市企业102项技术需求线上线下双向推介。活动现场设置洽谈区，配备技术经纪人，服务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对接洽谈。本次活动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局、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以及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等8家研究机构、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大学等2所高校参会。太原市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业、高新技术企业代表、省内部分能源材料领域企业代表160人参会。
0: 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人文交流活动之一，从牧民之家走进蒙古国总理府、特尔比西达格瓦自传读书沙龙在太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军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出版主办，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承办，主题为文汇三晋，圆通中蒙。来自两国政界、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的6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共话中蒙友谊。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落地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以人文助力绿色合作，未来将持续推进中蒙图书互译传播，以文化纽带为两国能源、经贸务实合作注入人文动能。
1: 9月4号，由亚洲开发银行、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共同主办的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在太原举行。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多方代表齐聚一堂，开展跨国别、跨领域交流研讨，共商能源转型现实路径。副省长景普秋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王

0: 并报道。
1: 在论坛主旨发言环节，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孙正运、亚洲开发银行行业一局东亚中西亚处处长黄俊浩、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主席丹斯里廖中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 ABB 电器配电系统中国区市场总监蒋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王立言等，围绕政策引领与国际经验做主旨发言。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主席丹斯里用来，
2: 太阳论坛也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今天呢，山西已经焕然一新了，它对于整个能源转型方面呢，我看到取得很多的成果。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呢，我们对于这个能源的需求也不断的增加，我们也希望山西这方面可以跟东盟的配合，用双边的优点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
1: 本次论坛恰逢亚洲开发银行成立60周年，即亚行与中国合作40周年。作为能源全产业链绿色转型高端对话平台，论坛既是亚行在华可发展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山西的国际交流载体。亚洲开发银行行业一局东亚中西亚处处长黄俊浩说，他们将推动政策、技术、资本、项目跨国界、跨领域深度融合。
3: 山西既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也拥有坚定的改革雄心，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更广泛区域转型的标杆典范。亚洲开发银行继续将山西作为创新与示范平台，在规模化推广之前先行测试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并将山西的经验更广泛地分享。
1: 论坛期间还开展了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创新实践案例分享，围绕能源全产业链转型的痛点破解与合作机遇，七位嘉宾开启圆桌论坛，剖析转型痛点，展望未来发展，对能源全产业链转型提出建议。
0: 9月4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在太原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小宗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4: 本届论坛以电碳算协同智启新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企业的200多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电碳算协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深入探讨全国碳市场建设进阶路径、电碳协同机制创新与实践模式、共商电碳算要素统筹联动、协同赋能的实现路径。国网山西青研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孟长虹。
5: 山西发展算电协同具备多重优势条件，能源底座比较扎实，煤电提供了可靠的兜底，风光新能源资源充沛，二是区位突出，紧邻着京津冀算力需求市场，可就近承接外部的算力需求，三呢是特干网架完备，电力外送通道成熟，具备支撑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的天然条件。
4: 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统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
6: 山西呢，它具有电力、能源、气候这些条件，再加上前面有很好的电力市场的特点，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很好的一个机遇。比如说啊，现货电力市场还有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已经是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电算碳的协同来促进山西的绿色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4: 此外，论坛还发布了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竞争力分析报告，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魏秋丽对报告进行解读发布。
3: 由山西省商务厅主办，中国德国商会、中国瑞士商会、山西双碳能源革命研究院支持的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业圆桌论坛9月4号在太原举行，副省长常书明出席论坛并致辞。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本次论坛主题为绿色合作持续转型，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国荣做15/5山西开放投资机遇主旨推介。
8: 15/5期间，山西将继续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谋划重大项目1594个，投资总额4.6万亿人民币，为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
7: 中国德国商会全国董事、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在致辞中表示，山西能源转型力度令人印象深刻，德国企业在氢能储能领域与山西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3: 长久以来，得益于山西的采矿产业以及当地已形成的产业据点与产业集群，德国企业一直在山西开展业务。对我而言，这仅仅是合作征程的开端。我们十分确信，未来还会带领更多企业来到山西省。
7: 在优势能源绿色技术交流环节，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军表示，企业将立足山西煤层气资源禀赋，持续加大开发力度，助力山西能源绿色转型。
9: 因为亚美能源本身我们是一家煤层气勘探开发企业，我们主要的业务是在围绕着山西的地下煤层气资源进行绿色开发。未来的五年里头的这地下煤层气的资源清洁利用，清洁绿色开发出来，这个是企业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7: 近年来，我省新能源领域吸引外资占比高达80%以上，能源领域一直是山西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ABB 电气全国技术推广总监王绍辉在交流中表示，山西丰富的绿电资源是企业最看重的优势。
10: 山西市场的丰富的这种绿电资源是我们最需要的，并且呢，我们也有丰富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把这个绿电的利用率最大化。
3: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在太原举行。本届论坛由冰岛国家地质调查局、国际地热标准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等9家单位联合主办。副省长常书明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本届论坛以地热赋能未来、低碳引领发展为主题，汇聚中外嘉宾、两院院士及产学研代表近400人。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姚清林在致辞中表示，
8: 我们坚持搭建顶层制度框架，立足山西的资源禀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特别是聚焦地热供暖制冷的主战场，出台了三省推城市地热供暖的行动方案。我们计划到2030年，全省地热供暖面积要达到1亿平方米。
7: 冰岛 GRO 地热培训项目主任比亚尼·里希特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地热资源的开发潜力，并分享了冰岛在地热减碳领域的创新实践。
0: 降低碳排放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然，实现低碳转型路径多样，但我尤为关注地热能，因为它分布广泛且可持续稳定。中国丰富的地热资源和迅速发展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卓越典范。
7: 论坛发布了国际标准地热术语和运城市地热开发成果。地热术语是全球地热行业首个统一术语标准，收录207条术语，覆盖8大领域。学术报告会上，山西地学智库高级专家李宝福以山西省地热产业155发展前景分析为题做报告。
11: 我省中低温水热型地热资源分布广泛，深度适宜，开发难度和成本都比较小。目前省地勘局的队伍已经在大同镇发现高温地热和干燃岩，这是我国东部内陆地区地热勘察的新的突破。
7: 圆桌会议上，中外专家就地热勘察技术深入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太原五速机场3期地热项目。
3: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平行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9月4号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举办，副省长徐朝峰出席论坛并致辞。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0: 本届论坛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路为主题，由省科技厅、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聚焦 AI 赋能、绿电转化、智慧能源、碳中和创新实践等主题，汇聚智慧力量，共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孙宇罕，
12: 这个论坛的这个题目非常契合国家的“十五五”和山西的实际情况，把煤从燃料向原料、高端化材料走。再者呢，煤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绿色燃料，向绿色发展。那么包括这个可再生能源以及呢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耦合，这些方向使它从燃料走向原料、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
0: 国家能源集团首席科学家、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煤电高级研究员朱法华。
1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国家对煤电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煤电未来调峰哈，实际上我们就要在实现充分灵活的情况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0: 论坛上，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谢克昌、包信和、彭苏平、徐从文等六位院士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做了精彩的主旨报告，从绿色燃料、氢能制备到煤炭清洁转化、能源化工，再到煤炭产业智能化，聚焦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领域，既有科学前沿探索，也有面向产业应用的实践思考，为与会人员带来一场能源创新的思想流。山西焦煤集团总工程师耀华伟
14: 给我们是启发很大，作为咱们山西省的大型的能源企业，能源的创新发展、技术创新、科研项目的攻关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你比如说是在煤矿石的源头减量、充填开采、保水开采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做一些大的攻关。
0: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高琴，
15: 因为怀柔实验室技术方面是非常前沿的，我觉得我们企业应该就是能够和这种实验室进一步的接洽，能够把他们的技术能够真正落地落到我们的一个产品和项目上去，因为这样的话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减碳做进一步的贡献。
1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阴，17到28度；大同阴，13到28度；朔州阴，14到27度；忻州阴，15到27度；晋中阴，16到28度；阳泉阴，16到28度；吕梁多云，17到28度；杭至晴转多云，15到27度；晋城晴，16到29度；临汾晴转多云，20到31度；运城晴，21到31度；太原阴，17到28度。
3: 这次节目主播胡刚、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刘卓，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郝刚。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北京时间7:30，
16: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3: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6: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在每个早晨呢，我们都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还是希望呢我们每天的新闻资讯呢都能够对各位呢有所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1: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0: 新闻听天下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到的是我省方面的消息。日前，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启幕，山西展区以浸润山河、共享美好为主题，通过静态展览、活态展演、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示我省文旅加多业态的融合全新成果。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开展 G340 国道杨邑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邑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邑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邑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邑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邑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隐形住户、商户，又把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垂料、强河小草外盘烧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的给我们国货的住商联想牌，包联干部一套一套的扫盲簿的整改，环境一下看肯定也互相了。生意比钱巧了，在牌子挂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守护自觉的忠实，把目前的上班整整拉实拉实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邑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下治理，不讲增加了警示带和警示标志，还给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回出门想起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邑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串联杨邑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邑段成为展示杨邑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等领导参加。
5: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 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俗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五五”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研练、补练、强练，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军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 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研练补练，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督促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经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

0: 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古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6: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